ᱡᱚᱦᱟᱨ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ᱠᱷᱚᱵᱚᱨ ᱤᱧ ᱥᱟᱹᱜᱩᱱ ᱫᱟᱨᱟᱢᱮᱫ ᱯᱮᱭᱟ ᱤᱧᱜᱮ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ᱳᱦᱚᱱ ᱴᱩᱰᱩ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ᱟᱢᱮᱞᱟᱭ ᱠᱷᱚᱵᱚᱨ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ᱜᱚᱢᱠᱮ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ᱟᱡ ᱵᱟᱵᱟ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ᱟᱨ ᱟᱡ ᱵᱚᱭᱦᱟ ᱥᱩᱥᱤᱞ ᱢᱳᱫᱤ ᱱᱩᱠ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ᱠᱤᱱ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ᱸᱡᱟ ᱠᱟᱛᱮᱫ ᱟᱹᱰᱤ ᱜᱟᱱ ᱜᱮ ᱥᱟᱨᱦᱟᱣ
ᱦᱚᱲᱞᱮᱠᱷᱟ 2027 ᱞᱮᱠᱟᱛᱮ ᱨᱟᱺᱪᱤ ᱥᱟᱶᱛᱮ ᱜᱚᱴ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ᱚᱲᱟᱜ ᱞᱮᱠᱷᱟ ᱟᱨ ᱦᱚᱲ ᱞᱮᱠ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ᱨ ᱫᱚ ᱵᱟᱨ ᱪᱟᱨᱟᱱ ᱨᱮ ᱰᱤᱡᱤᱴᱮᱞ ᱫᱟᱨᱟᱭᱛᱮ ᱦᱚᱲ ᱞᱮᱠᱷ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ᱟᱨᱟᱠᱟᱱ ᱥᱮᱨᱢᱟ ᱫᱚ ᱯᱷᱮᱵᱨᱩᱣᱟᱨᱤ ᱠᱷᱚᱱ ᱦᱚᱲ ᱞᱮᱠᱷ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ᱛᱮ ᱥᱤᱨᱟᱹ ᱢᱚᱱᱛᱨᱤ ᱦᱮᱢᱚᱱᱛ ᱥᱚᱨᱮᱱ ᱛᱤᱠᱤᱱ ᱟᱨᱦᱚᱸ ᱦᱚᱲ ᱞᱮᱠᱷᱟᱨᱮ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ᱟᱶᱛ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ᱥᱟᱨᱱᱟ ᱫᱷᱚᱨᱚᱢ ᱠᱳᱰ ᱥᱮᱞ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ᱩᱱᱠᱤᱱ 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ᱡ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ᱠᱟᱨᱚᱲ ᱠᱷᱚᱱ ᱠᱟᱨᱚᱲ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ᱟᱨ ᱢᱟᱹᱱ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ᱵᱷᱮᱜᱟᱨ ᱛᱮ ᱫᱷᱚᱨᱚᱢ ᱠᱳᱰ ᱞᱟᱹᱠᱛᱤᱜ ᱠᱟ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ᱥᱟᱶᱛᱮ 86 ᱜᱚᱴᱟᱝ ᱯᱚᱱᱚᱛ ᱨᱮ 3 ᱠᱮᱱᱫᱨ ᱥᱟᱥᱤᱛ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ᱮᱥᱟᱭ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ᱜᱷᱳᱥᱱᱟ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ᱵᱤᱭᱮᱞᱮ ᱠᱚ 36 ᱠᱟᱨᱚᱲ ᱠᱷᱚᱱ ᱵᱟᱹᱲᱛᱤ ᱢᱚᱛᱫᱟᱛᱟ ᱠᱚᱣᱟᱜ ᱚᱲᱟᱜ ᱚᱲᱟᱜ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ᱠᱚ ᱥᱚᱛᱭᱟᱯᱚ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ᱦᱚᱸ ᱱᱚᱝᱠᱟ 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ᱤᱠ ᱥᱟᱯᱲᱟᱣ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 ᱵᱤᱭᱮᱞᱮ ᱠᱚ 30 ᱡᱩᱱ ᱠᱷᱚᱱ 29 ᱡᱩᱞᱟᱭ ᱦᱟᱹᱵᱤᱡ ᱚᱲᱟᱜ ᱚᱲᱟᱜ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ᱠᱚ ᱥᱚᱛᱭᱟᱯᱚᱱᱟ ᱮᱥᱟᱭᱟᱨ ᱯᱚᱨᱮ ᱵᱷᱳᱴᱟᱨ ᱞᱤᱥᱴ ᱨᱮᱭᱟᱜ ᱩᱪᱷᱟᱹᱱ 7 ᱚᱠᱴᱳᱵᱚᱨ ᱦᱤᱞᱳ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ᱨᱟᱺᱪᱤ ᱨᱮᱱ ᱩᱯᱟᱭᱩᱠᱛᱚ ᱢᱚᱧᱡᱩᱱᱟᱛᱷ ᱵᱷᱚᱡᱚᱱᱛᱨᱤ ᱛᱤᱠᱤᱱ ᱨᱟᱡᱽᱟᱹᱨᱤ ᱫᱚᱞ ᱨᱮᱱ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ᱠᱚ ᱥᱟᱶ ᱫᱩᱯᱲᱩᱵ ᱠᱟᱛᱮ ᱠᱤᱱ ᱜᱟᱞᱚᱪ ᱜᱚᱴᱟ ᱠᱮᱜᱼᱟ ᱠᱚᱭᱞᱟ ᱯᱚᱱᱚᱛ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ᱚᱛᱤᱥ ᱪᱚᱱᱫᱨᱚ ᱫᱩᱵᱮ ᱛᱤᱠᱤᱱ ᱱᱚᱣᱟ ᱦᱟᱯᱛ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ᱭᱟᱜ 3 ᱢᱟᱦᱟ ᱫᱟᱬᱟᱱ ᱨᱮᱠᱤᱱ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ᱩᱱᱠᱤᱱ ᱫᱷᱟᱱᱵᱟᱫᱽ ᱟᱨ ᱵᱳᱠᱟᱨᱳ ᱨᱮ ᱠᱚᱭᱞᱟ ᱠᱚᱢᱯᱟᱱᱤ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ᱥᱱᱤ ᱨᱮᱭᱟᱜ ᱠᱤᱱ ᱥᱚᱢᱤᱠᱷᱟ ᱠᱮᱜᱼᱟ ᱟᱨ ᱠᱚᱭᱞᱟ ᱩᱛᱯᱟᱫᱚᱱ ᱞᱚᱠᱥ ᱦᱟᱹᱵᱤᱡ ᱨᱮᱭᱟᱜ ᱡᱳᱨ ᱠᱤᱱ ᱢᱮᱱ ᱠᱮᱜᱼᱟ ᱩᱱᱠᱤᱱ ᱨᱟᱺᱪᱤ ᱨᱮ CMPDI ᱨᱤᱱ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 ᱠᱚ ᱥᱟᱶ ᱫᱩᱯᱲᱩᱵ ᱠᱟᱛᱮᱫ ᱦᱚᱸᱠᱤᱱ ᱪᱤᱨᱜᱟᱹᱞ ᱟᱫ ᱠᱚᱣ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ᱫᱩᱵᱮ ᱛᱤᱠᱤᱱ ᱨᱟᱺᱪᱤ ᱨᱮ ᱯᱚᱨᱭᱟᱵᱚᱨᱚᱱ ᱥᱚᱝᱨᱚᱠᱷᱚᱱ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ᱦᱩᱭᱮᱱ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ᱦᱚᱸ ᱠᱤᱱ ᱥᱚᱢᱵᱳᱫᱷᱤᱛ ᱠᱮᱜᱼᱟ ᱟᱨ ᱵᱤᱠᱟᱥ ᱥᱟᱶ ᱯᱚᱨᱭᱟᱵᱚᱨᱚᱱ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ᱨᱮ ᱡᱳᱨ ᱮᱢᱚᱜ 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ᱦᱚᱨ ᱵᱟᱡᱟᱨ 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 ᱞᱟᱠᱷ ᱞᱟᱠᱷ ᱦᱚᱲ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ᱲᱟᱜ ᱵᱮᱱᱟᱣ ᱨᱮ ᱞᱮᱛᱟᱲ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ᱫᱤᱥᱟᱹ ᱨᱮ ᱥᱚᱨᱠᱟᱨᱮ ᱯᱟᱦᱟᱞ ᱟᱠᱟᱜᱼᱟ ᱟᱹᱣᱲᱤ ᱜᱮ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 ᱚᱲᱟᱜ ᱠᱚ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ᱱᱤᱭᱚᱢᱤᱛᱤᱠᱚᱨᱚᱱ ᱚᱱᱞᱟᱭᱤᱱ ᱯᱳᱨᱴᱟᱞ ᱮ ᱪᱟᱹᱞᱩ ᱟᱠ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ᱨᱟᱺᱪᱤ ᱨᱮ 14 ᱢᱟᱹᱦᱤ ᱦᱤᱞᱳᱜ ᱦᱩᱭ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 ᱱᱟᱜᱟᱨ ᱵᱤᱠᱟᱥ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ᱩᱫᱤᱯ ᱠᱩᱢᱟᱨ ᱛᱤᱠᱤᱱ ᱦᱚᱸ ᱥᱮᱞᱮᱫ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ᱤᱱ 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ᱤᱫᱤ ᱠᱟᱛᱮᱫ ᱠᱤᱥᱛ ᱨᱮ ᱠᱟᱹᱣᱰᱤ ᱮᱢᱚᱜ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ᱟᱣᱫᱷᱟᱱ ᱠᱚ ᱦᱮᱱᱟᱜ ᱟᱠᱟᱜᱼ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ᱩᱲᱤ ᱠᱚᱣᱟᱜ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ᱟᱨ ᱠᱟᱞᱭᱟᱱ ᱨᱮ ᱡᱳᱨ ᱮᱢᱚᱜ ᱮ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ᱜᱼ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ᱚᱱᱱᱚᱯᱩᱨᱱᱟ ᱫᱮᱵᱤ ᱛᱤᱠᱤᱱ 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ᱨᱮ

ᱠᱚᱲᱟ ᱵᱟᱠᱟᱱ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ᱤᱨᱤᱰᱤ, ᱠᱚᱰᱟᱨᱢᱟ, ᱯᱚᱥᱪᱤᱢ ᱥᱤᱝᱵᱷᱩᱢ ᱟᱨ ᱯᱟᱞᱟᱢᱩ ᱨᱮ ᱯᱩᱱᱤᱭᱟᱹ ᱱᱟᱣᱟ ᱳᱣᱟᱱ ᱥᱴᱚᱯ ᱥᱮᱱᱴ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ᱥᱤᱠᱨᱤᱛᱤ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 ᱩᱱᱠᱤᱱ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ᱨᱮ ᱵᱷᱤᱰᱤᱭᱳ ᱯᱳᱥᱴ ᱠᱟᱛᱮ 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ᱠᱷᱩᱸᱴᱤ ᱨᱮ ᱥᱟᱹᱠᱷᱤ ᱳᱣᱟᱱ ᱥᱴᱚᱯ ᱥᱮᱱᱴᱟᱨ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ᱥᱟ ᱟᱨ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ᱨᱮᱭᱟᱜ ᱥᱮᱱᱴᱟᱨ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 26ᱵᱤ ᱵᱟᱦᱤᱱᱤ ᱥᱚᱥᱚᱥᱛᱨ ᱥᱤᱢᱟ ᱵᱚᱞ ᱯᱟᱦᱴᱟ ᱥᱮᱫ ᱠᱷᱚᱱ ᱨᱟᱸᱪᱤ ᱨᱮ 15 ᱢᱟᱹᱦᱤᱛ ᱦᱤᱞᱳᱜ ᱱᱟᱜᱚᱨᱤᱠ ᱠᱟᱞᱭᱟᱱ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 ᱥᱩᱨᱚᱠᱪᱷᱟ ᱵᱤᱨ ᱱᱤᱨᱢᱟᱱ ᱠᱟᱨᱭᱚᱠᱨᱚᱢ ᱟᱨ ᱟᱞᱵᱟᱨᱴ ᱮᱠᱠᱟ ᱯᱷᱩᱴᱵᱚᱞ ᱦᱮᱯ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ᱠᱚ ᱦᱩᱭ ᱦᱚᱪᱚ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ᱯᱮᱲ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ᱡᱟᱸᱜᱮ ᱛᱟᱨᱟᱢ ᱯᱚᱱᱚᱛ ᱢᱚᱱᱛᱨᱤ ᱥᱚᱧᱡᱚᱭ ᱥᱮᱴ ᱛᱤᱠᱤᱱ ᱥᱮᱞᱮᱫ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ᱦᱮᱞᱢᱮᱞ ᱚᱠᱛᱚ ᱨᱮ ᱩᱱᱠᱤᱱ ᱨᱟᱥᱴ ᱨᱤᱱ ᱥᱩᱨ ᱵᱤᱨ ᱠᱚᱣᱟᱜ ᱜᱟᱛᱷᱟ ᱠᱤᱱ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ᱮᱜᱼᱟ ᱟᱨ ᱡᱟᱣᱟᱱ ᱠᱚᱣᱟᱜ ᱦᱚᱸᱥᱞᱟ ᱠᱤᱱ ᱵᱟᱲᱦᱟᱣ ᱠᱮᱫ ᱛᱟᱠᱚᱣ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ᱠᱟᱥ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ᱠᱤᱱ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ᱟᱠᱟᱱᱟ ᱯᱚᱱᱚᱛ ᱵᱷᱟᱡᱯᱟ ᱥᱩᱛᱨᱮᱫ ᱟᱫᱤᱛᱛᱚ ᱯᱨᱚᱥᱟᱫᱽ ᱥᱟᱹᱦᱩ ᱛᱤᱠᱤᱱ 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ᱥᱚᱨᱠᱟᱨ ᱫᱚ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 ᱥᱟᱥᱛ ᱥᱮᱵᱟ ᱠᱚ ᱱᱟᱯ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890 ᱠᱟᱨᱚᱲ ᱠᱟᱹᱣᱰᱤ ᱠᱚ ᱢᱚᱧᱡᱩᱨ ᱟᱠ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ᱢᱮᱰᱤᱠᱮᱞ, ᱥᱮᱪᱮᱫ ᱟᱨ ᱥᱟᱥᱛ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ᱨᱮ ᱞᱟᱦᱟ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ᱤᱴ ᱤᱭᱩᱡᱤ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ᱦᱲᱟ ᱵᱤᱰᱟᱹᱣ 21 ᱡᱩᱱ ᱦᱤᱞᱳ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ᱨᱟᱥᱴᱨᱤᱭᱚ ᱯᱚᱨᱤᱠᱠᱷᱟ ᱮᱡᱮᱱᱥᱤ NTA ᱫᱚ 15 ᱢᱟᱹᱦᱤᱛ ᱦᱤᱞᱳᱜ ᱱᱚᱣᱟ ᱢᱟᱹᱦᱤᱛ ᱨᱮᱭᱟᱜ ᱠᱤᱱ ᱩᱪᱷᱟᱹᱱ ᱠᱮᱜᱼᱟ ᱯᱮᱯᱟᱨ ᱞᱤᱠ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 3 ᱢᱟᱹᱦᱤᱛ ᱨᱮ ᱦᱩᱭ ᱞᱮᱱ ᱵᱤᱰᱟᱹᱣ NTA ᱫᱚᱭ ᱨᱟᱫᱽ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ᱱᱚᱛᱮ ᱥᱮᱪᱮᱫ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ᱷᱚᱨᱢᱮᱱᱫᱨᱚ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ᱫᱚ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ᱦᱤᱛ ᱜᱮ ᱥᱚᱨᱵᱚᱯᱚᱨᱤ ᱠᱤᱱ ᱢᱮᱱ ᱠᱮᱜᱼᱟ ᱩᱱᱠᱤᱱ 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ᱤᱱᱤᱰ ᱫᱚ ᱱᱟᱯᱟᱭ ᱛᱮ ᱦᱩᱭ ᱨᱮ ᱯᱷᱳᱠᱟᱥ ᱛᱟᱦᱮᱱᱟ ᱯᱮᱯᱟᱨ ᱞᱤᱠ ᱨᱮ ᱥᱟᱵ ᱟᱠᱟᱱ ᱫᱩᱥᱤᱛ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ᱠᱟᱨᱵᱟᱭ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ᱯᱨᱚᱫᱷᱟᱱ ᱛᱤᱠᱤᱱ ᱠ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21 ᱡᱩᱱ ᱦᱤᱞᱳᱜ ᱦᱩ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ᱤᱱᱤᱰ ᱨᱮᱭᱟᱜ ᱮᱰᱢᱤᱴ ᱠᱟᱨᱰ 14 ᱡᱩᱱ ᱦᱟᱹᱵᱤᱡ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ᱫᱟᱨᱟᱭ ᱥᱮᱨᱢᱟ ᱫᱚ ᱱᱤᱴ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ᱱᱤᱰ ᱫᱚ CBT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ᱨᱟᱸᱪᱤ ᱨᱮᱭᱟᱜ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ᱢᱚᱱᱚᱪᱤᱠᱤᱛᱥᱟ ᱥᱚᱝᱥᱛᱷᱟᱱ CIP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ᱟᱡᱟᱜ ᱛᱷᱟᱯᱚᱱ ᱢᱟᱦᱟᱭ ᱢᱟᱱᱟᱣᱮᱫ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ᱥᱚᱝᱥᱛᱷᱟᱱ ᱨᱮ ᱦᱮᱞᱢᱮᱞ ᱫᱚ ᱦᱩᱭ 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ᱪᱷᱟᱰᱟ ᱮᱞᱩᱢᱤᱱᱤ ᱢᱤᱴ ᱨᱮ ᱯᱟᱹᱦᱤᱞ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ᱟᱲᱟᱭ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ᱛᱮᱦᱮᱧ ᱫᱤᱱ ᱜᱮ 1918 ᱥᱮᱨᱢᱟ ᱨᱮ CIP ᱨᱮᱭᱟᱜ ᱛᱷᱟᱯᱚᱱ ᱦᱩᱭ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ᱚᱝᱥᱛᱷᱟ ᱨᱮ ᱢᱟᱱᱥᱤᱠ ᱥᱟᱥᱛᱷ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ᱨᱟᱨ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ᱼᱮ ᱠᱟᱹᱢᱤ ᱟᱠᱟᱜᱼᱟ ᱨᱟᱸᱪᱤ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 ᱥᱩᱨ ᱥᱩᱯᱩᱨ ᱯᱚᱱᱚᱛ ᱠᱚᱨᱮ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ᱨᱩᱜᱤ ᱠᱚᱠᱚ ᱟᱹᱜᱩᱭ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ᱡᱯᱟ ᱫᱟᱨᱟᱭ ᱛᱮ ᱱᱤᱭᱟᱹ ᱵᱟᱨᱥᱤᱧ ᱵᱷᱮᱜᱟᱨ ᱵᱷᱮᱜᱟᱨ ᱦᱚᱱᱚᱛ ᱨᱮ ᱯᱨᱚᱥᱤᱠᱥᱚᱱ ᱦᱮᱞᱢᱮᱞ ᱠᱚ ᱪᱟᱞᱟᱣᱮᱫ ᱠᱟᱱᱟ ᱯᱟᱴᱤ ᱨᱮᱱ ᱯᱚᱱᱚᱛ ᱥᱩᱛᱨᱮᱫ ᱟᱫᱤᱛ ᱯᱨᱚᱥᱟᱫᱽ ᱥᱟᱹᱦᱩ ᱛᱤᱠᱤᱱ ᱦᱚᱞᱟ ᱥᱳᱱᱟᱨᱤ ᱨᱮ ᱯᱚᱸᱰᱤᱛ ᱫᱤᱱᱫᱚᱭᱟᱞ ᱩᱯᱟᱫᱷᱭᱟᱭ ᱯᱨᱚᱥᱤᱠᱥᱚᱱ ᱢᱚᱦᱟᱵᱷᱤᱭᱟᱱ ᱞᱮᱠᱟᱛᱮ ᱵᱷᱟᱡᱯᱟ ᱡᱟᱢᱥᱮᱫᱽᱯᱩᱨ ᱢᱚᱦᱟᱱᱚᱜᱚᱨ ᱫᱚ 2 ᱢᱟᱦᱟ ᱯᱨᱚᱥᱤᱠᱥᱚᱱ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ᱭᱟᱜ ᱮ ᱩᱰᱷᱟᱹᱣ ᱠᱮᱜᱼᱟ ᱯᱚᱱᱚᱛ ᱥᱩᱛᱨᱮᱫ ᱛᱤᱠᱤᱱ ᱫᱚ ᱯᱨᱚᱥᱤᱠᱥᱚᱱ ᱯᱚᱨᱤᱥᱚᱨ ᱨᱮ ᱞᱟᱜᱟᱣ ᱟᱠᱟᱱ ᱯᱨᱚᱫᱚᱨᱥᱚᱱᱤ ᱠᱚᱠᱤᱱ ᱧᱮᱞ ᱠᱮᱜᱼᱟ ᱜᱤᱨᱤᱰᱤ ᱨᱮᱦᱚᱸ ᱯᱨᱚᱥᱤᱠᱥᱚᱱ ᱦᱩᱭ ᱮᱱᱟ ᱱᱚᱣᱟᱨᱮ ᱱᱮᱛᱟ ᱯᱨᱚᱛᱤᱯᱚᱠᱷ ᱵᱟᱹᱵᱩᱞᱟᱞ ᱢᱟᱨᱟᱱᱰᱤ ᱛᱤᱠᱤᱱ ᱥᱟᱶᱛᱮ ᱟᱹᱰᱤ ᱱᱮᱛᱟ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ᱜᱨᱟᱢᱤᱱ ᱵᱤᱠᱟᱥ ᱢᱚᱱᱛᱨᱤ ᱫᱤᱯᱤᱠᱟ ᱯᱟᱱᱰᱮ ᱥᱤᱝ ᱛᱤᱠᱤᱱ 15 ᱢᱟᱹᱦᱤᱛ ᱦᱤᱞᱳᱜ ᱨᱟᱸᱪᱤ ᱨᱮᱭᱟᱜ ᱟᱵᱟᱥᱤᱭᱟ ᱚᱯᱷᱤᱥ ᱨᱮ ᱢᱟᱹᱡᱷᱤ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ᱢᱚᱦᱚᱞ ᱯᱩᱨᱵᱤ ᱥᱤᱝᱵᱷᱩᱢ ᱟᱨ ᱥᱚᱨᱟᱭᱠᱮᱞᱟ ᱠᱷᱟᱨᱥᱟᱣᱟ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ᱢᱚᱱᱰᱚᱞ ᱠᱚ ᱧᱟᱯᱟᱢ 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 ᱯᱮᱥᱟ ᱱᱤᱭᱚᱢᱟᱵᱚᱞᱤ ᱱᱟᱯ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ᱪᱮᱛᱟᱱ ᱠᱚ ᱜᱟᱞᱚᱪ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ᱜᱨᱟᱢᱤᱱ ᱵᱤᱠᱟᱥ ᱢᱚᱱᱛᱨᱤ ᱛᱤᱠᱤᱱ ᱠᱤᱱ ᱢᱮᱱ ᱠᱮᱜᱼ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ᱟᱹᱭᱫᱟᱹᱨᱤ ᱟᱨ ᱥᱟᱥᱚᱱ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ᱥᱚᱢᱟᱱ ᱥᱟᱶᱛᱮ ᱯᱮᱥᱟ ᱱᱤᱭᱚᱢᱟᱵᱚᱞᱤ ᱞᱟᱹᱜᱩ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ᱚᱛᱤᱵᱚᱫᱽᱫᱷ ᱦᱮᱱᱟᱭᱟ ᱢᱟᱹᱦᱤ ᱢᱟᱹᱦᱱᱟᱹ ᱨᱮᱦᱚᱸ ᱦᱚᱭ ᱫᱟᱜ ᱵᱟᱹᱭ ᱵᱟᱹᱭ ᱵᱟᱭ ᱪᱟᱵ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ᱚᱣᱥᱚᱢ ᱵᱤᱜᱽᱜᱟᱱ ᱠᱮᱱᱫᱨᱚ ᱠᱷᱚᱱ ᱵᱟᱲᱟᱭ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23 ᱢᱟᱹᱦᱤᱛ ᱦᱟᱹᱵᱤᱡ ᱦᱚᱭ ᱫᱟᱜ ᱫᱚ ᱦᱤᱡᱩᱜ ᱟᱠᱟ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ᱫᱟᱜ ᱡᱟᱹᱲ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ᱮ ᱜᱚᱴ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ᱯᱚᱨᱟᱵᱟᱹᱲᱛᱤ ᱜᱚᱫ ᱟ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ᱠᱤᱪᱷᱩᱜᱟᱱ ᱵᱟᱹᱨᱥᱤᱧ ᱨᱮᱦᱚᱸ 3 ᱰᱤᱜᱽᱨᱤ ᱥᱮᱞᱥᱤᱭᱟᱥ ᱦᱟᱹᱵᱤᱡ ᱫ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ᱪᱟᱞᱟᱣᱮᱱ 24 ᱴᱟᱲᱟᱝ ᱨᱮ ᱰᱟᱞᱴᱚᱱᱜᱚᱸᱡᱽ ᱨᱮ ᱛᱟᱯᱢᱟᱱ 41.5 ᱰᱤᱜᱽᱨᱤ ᱨᱮᱠᱚᱨᱰ ᱟᱠᱟᱱᱟ ᱯᱟᱹᱠᱩᱲ ᱨᱮᱦᱚᱸ ᱯᱟᱨᱟ 38 ᱰᱤᱜᱽᱨᱤ ᱥᱮᱞᱥᱤᱭᱟᱥ ᱦᱟᱹᱵᱤᱡ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ᱨᱟᱸᱪᱤ ᱥᱟᱶᱛᱮ ᱜᱚᱴ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ᱥᱩᱦᱟᱜᱤᱱᱤ ᱠᱩᱲᱤ ᱠᱚ ᱦᱚᱞᱟ ᱵᱚᱴ ᱥᱟᱵᱤᱛᱨᱤ ᱨᱮᱭᱟᱜ ᱠᱚ ᱵᱚᱸᱜᱟᱼᱵᱩᱨᱩ ᱠᱮᱜᱼᱟ ᱨᱟᱸᱪᱤ ᱨᱮᱦᱚᱸ ᱟᱥᱛᱷᱟ ᱟᱨ ᱥᱨᱟᱫ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ᱧᱮᱞ ᱧᱟᱢ ᱮᱱᱟ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ᱩᱯᱟᱹᱥ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ᱟᱠᱚᱨᱮᱱ ᱡᱟᱶᱟᱭ ᱠᱚ ᱱᱟᱯᱟᱭ 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ᱟᱨ ᱥᱩᱠ ᱛᱮ ᱛᱟᱦᱮᱸ ᱨᱮᱭᱟᱜ ᱦᱮᱸᱥᱟᱜ ᱫᱟᱨᱮ ᱵᱩᱴᱟᱹ ᱨᱮᱠᱚ ᱵᱚᱸᱜᱟ ᱠᱮ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ᱦᱮᱸᱥᱟᱜ ᱫᱟᱨᱮ ᱨᱮ ᱥᱩᱛᱟᱹᱢ ᱠᱚ ᱛᱚᱞ ᱠᱮᱜᱼ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ᱨᱮᱭᱟᱜ 90 ᱵᱚᱪᱷᱚᱨ ᱯᱩᱨᱟᱹᱣ ᱠᱮᱜᱼᱟᱭ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ᱜᱚᱨᱚᱵᱥᱟᱞᱤ ᱭᱟᱛᱨᱟ ᱨᱮᱭ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ᱮᱱᱟᱣ ᱮᱱᱟ ᱾ ᱨᱟᱸᱪᱤ ᱨᱮᱭᱟᱜ ᱫᱩᱨᱫᱚᱨᱥᱚᱱ ᱠᱮᱱᱫᱨᱚ ᱨᱮ ᱦᱚᱞᱟ ᱥᱟᱝᱥᱠᱨᱤᱛᱤᱠ ᱠᱷᱮᱞᱢᱮᱞ ᱠᱚ ᱦᱩᱭ ᱮᱱᱟ ᱾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ᱥᱤᱛᱟᱨ ᱵᱟᱫᱚᱠ ᱠᱮᱰᱤᱭᱟ ᱛᱮᱠᱚ ᱠᱚ ᱯᱨᱚᱥᱛᱩᱛᱤ ᱠᱚ ᱮᱢ ᱠᱮᱜᱼᱟ ᱾ ᱱᱚᱣᱟ ᱨᱮ ᱚᱠᱛᱚ ᱨᱮ ᱦᱚᱲ ᱠᱚ ᱢᱚᱱᱛᱨᱚᱢᱩᱜᱽᱫᱷ ᱩᱛᱟᱹᱨ ᱮᱱᱟ ᱾ ᱵᱟᱰᱟᱭ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8 ᱡᱩᱱ 1936 ᱥᱮᱨᱢᱟ ᱨᱮ ᱤᱱᱰᱤᱭᱟᱱ ᱵᱨᱚᱰᱠᱟᱥᱴᱤᱝ ᱥᱟᱨᱵᱷᱤᱥᱮᱥ ᱧᱩᱛᱩᱢ ᱵᱚᱫᱚᱞ ᱠᱟᱛᱮᱫ ᱚᱞ ᱤᱱᱰᱤᱭᱟ ᱨᱮᱰᱤᱭᱳ ᱠᱚ ᱫᱚᱦᱚ ᱞ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 ᱦᱮᱞᱢᱮᱞ ᱨᱮ ᱯᱚᱫᱢᱚᱥᱨᱤ ᱢᱟᱫᱷᱩ ᱢᱚᱝᱥᱩᱨᱤ ᱦᱟᱸᱥᱢᱩᱠ ᱟᱨ ᱠᱮᱱᱫᱨᱚ ᱫᱷᱚᱡᱽ ᱫᱩᱨᱜᱟᱪᱚᱨ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ᱥᱟᱶᱛᱮ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ᱟᱨ ᱫᱩᱨᱫᱚᱨᱥᱚᱱ ᱨᱤᱱ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ᱯᱩᱨᱵ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ᱫᱷᱟᱣᱞᱟᱞ ᱥᱤᱝ ᱛᱤᱠᱤᱱ 14 ᱢᱟᱭ ᱦᱤᱞᱳᱜ ᱯᱚᱱᱚᱛᱤᱭᱟᱹ ᱥᱟᱢᱟᱱ ᱥᱟᱶ ᱵᱳᱠᱟᱨᱳ ᱨᱮᱠᱚ ᱵᱤᱫᱟᱹᱭ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ᱡᱚᱱ ᱯᱨᱚᱛᱤᱱᱤᱫᱷᱤ ᱠᱚ ᱟᱨ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ᱶ ᱟᱨ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ᱤᱠ ᱟᱫᱷᱤᱠᱟᱨᱤ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ᱨᱮ ᱫᱩᱠᱷ ᱥᱟᱛᱞᱟᱜ ᱠᱚ ᱵᱤᱫᱟᱹᱭ ᱠᱮᱫ ᱠᱤ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ᱡᱳᱜᱮᱱᱫᱨᱚ ᱯᱨᱚᱥᱟᱫ ᱛᱤᱠᱤᱱ ᱦᱚᱸ ᱥᱮᱴᱮᱨ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ᱟᱰᱟᱭ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 ᱢᱟᱫᱷᱟᱣᱞᱟᱞ ᱥᱤᱝ ᱛᱤᱠᱤᱱ ᱟᱹᱰᱤ ᱫᱤᱱ ᱠᱷᱚᱱ ᱟᱡᱟᱨ ᱨᱮ ᱯᱟᱲᱟᱣ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13 ᱢᱟᱹᱦᱤ ᱦᱤᱞᱳᱜ ᱨᱟᱸᱪᱤ ᱨᱮᱭᱟᱜ ᱢᱤᱫ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ᱠᱤᱱ ᱵᱚᱸᱜᱟ ᱛᱟᱞᱟᱭᱮᱱᱟ ᱫᱩᱢᱠᱟ ᱦ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ᱯᱚᱨᱭᱚᱴᱚᱱ ᱠ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ᱠᱤᱱ ᱯᱚᱦᱚᱞ ᱟᱠᱟᱫᱼᱟ ᱡᱟᱢᱟ ᱯᱨᱚᱠᱷᱚᱸᱰ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ᱚᱥᱤᱫᱽᱫᱷ ᱫᱷᱚᱨᱚᱢ ᱡᱟᱭᱜᱟ ᱵᱟᱵᱟ ᱪᱟᱴᱩᱨᱱᱟᱛᱷ ᱫᱷᱟᱢ ᱥᱩᱨ ᱨᱮ ᱵᱚᱱ ᱵᱤᱵᱷᱟᱜᱽ ᱫᱟᱨᱟᱭᱛᱮ 10 ᱠᱟᱨᱚᱲ ᱠᱟᱹᱣᱰᱤ ᱨᱮᱭᱟᱜ ᱞᱟᱜᱟᱫ ᱛᱮ ᱢᱟᱨᱟᱝ ᱵᱟᱭᱳᱰᱟᱭᱵᱟᱨᱥᱤᱴᱤ ᱵᱟᱜᱟᱱ ᱠᱚ ᱵᱮᱱᱟᱣᱮᱜᱼᱟ ᱵᱤᱫᱷᱟᱭᱚᱠ ᱞᱩᱭᱤᱥ ᱢᱟᱨᱟᱱᱰᱤ ᱛᱤᱠᱤᱱ ᱱᱚᱣᱟ ᱵᱟᱜ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ᱪᱟᱞᱟᱣᱮᱱ ᱫᱤᱱ ᱜᱮᱠᱤᱱ ᱩᱰᱷᱟᱹᱣ ᱟᱠᱟᱫᱼᱟ ᱡᱮᱹᱮᱥᱥᱤᱮ ᱭᱟᱜ ᱜᱚᱲᱚ ᱜᱚᱯᱚᱲᱚ ᱛᱮ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ᱴᱤᱼᱴᱳᱭᱮᱱᱴᱤ ᱠᱨᱤᱠᱮᱴ ᱞᱤᱜᱽ ᱠᱷᱮᱞᱳᱰ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ᱩᱱ ᱢᱟᱹᱦᱱᱟᱹ ᱨᱮ ᱦᱩᱭᱩ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ᱞᱤᱜᱽ ᱫᱚ ᱡᱮᱹᱮᱥᱥᱤᱮ ᱤᱱᱴᱟᱨᱱᱮᱥᱱᱟᱞ ᱠᱨᱤᱠᱮᱴ ᱥᱴᱮᱰᱤᱭᱟᱢ ᱨᱮ ᱠᱷᱮᱞᱳᱰ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ᱨᱮᱭᱟᱜ 14 ᱢᱟᱹᱦᱤ ᱦᱤᱞᱳᱜ ᱴᱨᱚᱯᱷᱤ ᱨᱮᱭᱟᱜ ᱟᱱᱣᱟᱨᱟᱱ ᱦᱚᱸ ᱦᱩᱭ 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ᱡᱮᱹᱮᱥᱥᱤᱮ ᱨᱤᱱ ᱥᱩᱛᱨᱮᱫ ᱚᱡᱚᱭ ᱱᱟᱛᱷ ᱥᱟᱦᱫᱮᱵ ᱟᱨ ᱴᱤᱢ ᱤᱱᱰᱤᱭᱟ ᱨᱤᱱ ᱠᱨᱤᱠᱮᱴᱟᱨ ᱤᱥᱟᱱ ᱠᱤᱥᱟᱱ ᱥᱟᱶᱛᱮ ᱟᱹᱰᱤ ᱦᱚᱲ ᱥᱮᱞᱮᱫ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ᱨ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ᱢᱩᱲᱩᱫ ᱠᱷᱚᱵᱚᱨ ᱥᱩᱯᱨᱤᱢ ᱠᱳᱨᱴ ᱡᱟ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ᱞᱮᱠᱷᱟ ᱢᱩᱠ ᱱᱟᱭᱟᱫᱷᱤᱥ ᱪᱷᱟᱰᱟ ᱠᱟᱛᱮᱫ 37 ᱜᱚᱴᱟᱝ ᱦᱩᱭ ᱮᱱᱟ ᱫᱤᱥ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ᱥᱚᱝᱥᱳᱫᱷᱚᱱ ᱟᱫᱷᱟᱫᱮᱥ ᱮ ᱥᱤᱠᱟᱹᱨ ᱠᱮᱜᱼᱟ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ᱡᱟ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ᱨᱮ ᱠᱮᱱᱫᱨᱚ ᱥᱚᱨᱠᱟᱨᱟᱜ ᱡᱳᱨ ᱜᱤᱨᱤᱰᱤ ᱠᱳᱰᱟᱨᱢᱟ ᱥᱤᱝᱵᱷᱩᱢ ᱟᱨ ᱯᱟᱞᱟᱢᱩ ᱨᱮ ᱳᱣᱟᱱ ᱥᱴᱚᱯ ᱥᱮᱱᱴ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ᱥᱤᱠᱨᱤᱛᱤ ᱥᱟᱥᱛᱷ ᱥᱮᱵ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ᱟᱹᱣᱰᱤ ᱨᱮᱭᱟᱜ ᱢᱚᱱᱡᱩᱨᱤ ᱨᱟᱸᱪᱤ ᱨᱮᱭᱟᱜ ᱥᱤᱟᱭᱯᱤ ᱢᱟᱱᱟᱣ ᱠᱚᱣᱟ ᱠᱮᱜᱼᱟᱭ 100 ᱛᱷᱟᱯᱚᱱ ᱢᱟᱦᱟ ᱮᱞᱩᱢᱤᱱᱤ ᱢᱤᱴ ᱨᱮ ᱯᱟᱹᱦᱤᱞ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ᱮᱱᱟ ᱟᱨ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ᱮ ᱜᱚᱴᱟ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ᱥᱤᱛᱩᱝ ᱛᱮ ᱞᱚᱞᱚᱭᱮᱱᱟ ᱦᱚᱭ ᱫᱟᱜ 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